0: 别说了。我被上帝拉罗发说，有那么个不应该往阿托托克上阿新加坡罗。
1: 巴拉拉，曾经伊斯兰没被没忘。
0: 伊可以巴拉拉嘛，托托克。
1: 没事，托托曾经。
0: 伊得上就。
1: 曾经我发现阿拉波斯都一直按那发的偏见，我发现你嘛发的个阿弟弟，我就是个成都，就是成都，嘛就是咱嘛看那阿个托托。
0: 哎，侬阿怎么说阿好用你阿啥事啊？
1: 哎，我那发的便宜，伢子还去发的，去发的，可以买我发的啊，上平伢子，哎，现在买发的了，就快去买点礼物，大家都一起来买呗。
0: 啊，伊本，反正都伢子洗衣服，伊都住哪个的？
1: 你那天去，你见过美女姐姐？
0: 啊，
1: 我们家不给钱嘛，我们家不要。
0: 哎，我们买过的，比你家里金爸爸那个对象可以给的，咋说？
1: 你那，就阿是不应该啊，听我啦，你生意啷个的？哎，都拉破手嘞，
0: 拉破手啦。
1: 那
0: 地不地啊？你讲咩？阿弟，那卡米
1: 卡西。对阿弟，你不晓得这个生意有几难个办
0: 呢？嗯，当然讲不难过。
1: 主要是发展的更加明白得清，明白明白。
0: 阿拉帮阿爷阿哥朋友卡同乌库巴。
1: 哇，可以讲吧，以前没有讲听那几句嘞，阿弟阿弟阿弟阿弟的更加明白。你把住阿拉方面生意非常关心，我们把住阿拉方面那么给你看吧，当然，就是靠住阿拉方面就稳稳的生存下去。你把黑金米那么阿比康，你把阿比康把住把爸爸米干呢，你把阿比康那么给米给你把住阿住那当的伊拉没得没法了。
0: 当然，说卡我们那边干么工作？把啥人家说你偷？
1: 我曾经把钥匙拿过，把钥匙拿给人家打的，就把钥匙拿过来偷去。
0: 我被骂过的，不不，没事，阿郎满足你。
1: 感觉他自己是个真正的。
0: 哎呀呀，他都不应招之类。Allez, deux fois quatre. A commencer, pourquoi au Pong, jusqu'à Berkaya, qui était goussa. Ah, elle a dit pourquoi Damika, elle a dit goût caté.